0: 岗位层次丰富，覆盖面广，既可满足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择业需求，也为普通劳动力、待业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大量适配岗位。招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应聘人员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关键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岗位，咨询详情，现场投递简历。就业服务局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技能培训、创业补贴、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答疑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有效畅通了人力资源供需渠道，大幅提升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率。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国家级文明单位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下沉社区，服务民生一线，日前国网一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共建文明居所、共享宜居生活主题活动，以企业担当助力县域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美化活动，集中清理楼道卫生死角、绿化带积存垃圾，清运楼道废旧杂物与闲置家具，全面清除墙面、电线杆、单元门等多处小广告，有效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守护公共空间，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居住氛围。依托电力行业特色，本次活动将文明理念与安全科普有机融合，工作人员同步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用电咨询，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居住陋习，同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用电安全防范能力。下一步，国网一通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深耕文明创建加安全用电特色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和企社联创共建活动，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为建设整洁安全和谐宜居的文明县域贡献电力力量。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治市容环境乱象，保障人行道、商超及市场周边道路通行畅通，连日来，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改善城区市容环境与通行环境。行动前期，执法队员开展日查巡查，发现辖区商超、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域电瓶车随意停放、占道乱停、堵塞通行通道等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城市整体风貌，也给居民通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此类问题，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重点路段、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此次整治采取日常巡查加定点转控、宣传劝导加现场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查值守，对现场停放不规范的车主进行面对面劝导，细致讲解非机动车文明停放相关规定，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停放秩序。对车主不在现场长期乱停乱放的电瓶车，执法人员统一进行挪移规整，有序摆放，及时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向过往群众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乱停乱放陋习，树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的良好意识，主动参与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此次专项整治有效破解了电瓶车占道乱停难题，重点区域通行拥堵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市容环境和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提升。下一步，执法大队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精细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营造整洁、畅通、文明的城市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种菜施钾肥的最佳时机及方法，之后为您播出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 欢迎收听。蔬菜种植需全面补充肥料，尤其是钾肥，对产量和品质提升至关重要。氮促进生长，磷增强抗性，钾促进光合和产物的运送。钾肥使用需结合蔬菜种类和生长阶段，常用钾肥有复合肥、硫酸钾等，使用比例需调整。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延缓植株的衰老。蔬菜对水和肥料的需求很高，尤其是在施肥时需要全面的补充，不能单一的依赖某一种肥料。以前种菜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植株生长旺盛、高大及表现良好，因此经常过量的使用氮肥，或者仅使用氮肥。这一方面是因为氮肥能显著的促进生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氮肥价格比较低，不会显著的增加成本。然而，随着蔬菜种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在种植蔬菜时应多使用钾肥，并且要均衡的使用氮磷钾肥，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种微量元素的补充。由于钾肥相对较贵，一些菜农朋友对为何需要使用钾肥以及其效果好在哪里表示疑惑，也不确定在实际种植当中应该选哪种钾肥。钾肥的重要作用，我们从生理角度详细的解释钾肥的必要性以及氮磷钾肥在蔬菜种植当中的具体作用。光合作用是蔬菜作物产量的基础，植物95%的干物质来源于光合作用生成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充足的矿质营养元素供给下，蔬菜作物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并实现高产优质。可以说，矿质元素能优化光合作用，从而生成更多的光合产物。绝大多数的矿质元素以无机形态被蔬菜植株所吸收，也有少数以有机形态吸收。这些营养元素通过根系被吸收，通过原生质体和质外体进入植株的维管组织，然后被运送到各个部位和组织中，形成各种化合物，发挥各自的功能。氮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的生长，使得植株更加的高大，叶片更加宽大。氮是蔬菜体内各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关键成分，生物碱和激素等。磷能增强植株的逆境抗性，促进根系发达和花芽的分化。磷在植株体内通过合成磷脂来连接和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化合物。钾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生命的活动，包括光合作用的增强和光合产物的转运，从而促进叶菜类蔬菜生长更多的叶片、果菜类分支和结果的增加、根系、根部的膨大。蔬菜食用钾肥的好处和使用的时机。蔬菜种类多样，其食用部位也不同，包括叶菜、果菜、根菜和花菜。食用钾肥的目的，无论蔬菜种类如何都是一致的，即提高产量和果实的品质。叶菜，以叶片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如小油菜、生菜、菠菜，在肥沃土壤中可能只需施用氮肥，但配合钾肥能使叶片更厚实，叶片数量也会增加。如芹菜还需施用磷钾肥和钙硼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叶柄的肥大，防止叶柄空心及开裂。白菜和甘蓝在结球期应注意钾肥的施用，以促进结球更大更实。果菜，如茄果类和瓜类的蔬菜，通常在结果后需要注意施用钾肥，以促进由叶片产生的光合产物转移到果实，提高产量及改善果实中的糖酸、蛋白、脂肪等营养成分，从而提升口感。根茎菜，如萝卜、胡萝卜、大头菜等根菜，以及芥菜、芦笋等茎菜，在根茎膨大期施用钾肥，可促进更多的产物转移到根茎部位，从而使根茎膨大。常用的钾肥及使用方法。

用的钾肥包括氮磷钾复合肥、硫酸钾、氯化钾和磷酸二氢钾等。无论是哪种蔬菜，在食用钾肥时，通常会配合使用一些氮肥，以确保在果实或根茎膨大的时候，植株依然能继续的生长，避免因果实膨大而导致植株生长受阻或者是早衰，影响产量。在蔬菜生长中追施钾肥时，可以直接使用氮磷钾复合肥，也可以结合尿素或磷酸钾食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聊一下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大葱种植需科学用肥，有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功能肥和叶面肥各有用途。夏季大葱易烂根，需查明原因后对症下药，可用杀菌剂处理后再进行生根补菌操作，以恢复根系的健康。大葱想要长得产量高、卖相好，该用的肥料是一定要用的，三分种、七分管，在不同的肥水管理操作下就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有葱友问大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肥料，而且随着夏季高温时期的到来，大葱烂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也提醒葱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肥水的方案。大葱喜欢什么肥料呢？在种葱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里大葱对养分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大葱喜欢什么肥料，不如说如何在不同阶段科学合理用肥，选好肥类的种类，确定好用肥时间和使用量，优化肥水效果。在这里总结了大葱种植经常会用到的肥料类型，包括具体的使用周期，都会为您简单的介绍。大葱烂根怎么办？夏季到来之后，大葱烂根问题会日益的明显，可能是地虫啃咬或者是培土误伤等各种原因，导致大葱根系出现伤口引发烂根，也有可能是大水淹泡或者是用肥不当导致烧根等等。所以出现烂根以后不要着急，先查明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如果是地虫啃咬导致大葱烂根，要先治虫，然后治理根系。其他原因导致的烂根可以直接进行治理。我们建议葱友可以调整好土壤的环境，再结合生根壮根的具体方案，更有助于大葱根系尽快的恢复健康的状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0000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0000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0000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需的最低要求，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的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当时的伯利、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场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离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务工务实，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1日的3餐不限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官兵和他们的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是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留住照顾他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齐齐地跪了下去。此情此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利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雪吞噬，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们又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的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的保姆。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5、6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2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历史的学者和军事专家对此总结了5条教训：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互相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三是没有广泛的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四是没有长远的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的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战的重要性的，但是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才能够在有效地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措施。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斌、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是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

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是自动解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那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了下来，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言，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者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见眼前的一切使得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要压岁钱的时候，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地抱起，讲一些他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家，朔风烈烈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的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还是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

侍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也就是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的时候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一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传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也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十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不少的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农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到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的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常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需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也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

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的使餐桌相对的丰盛一些。 进入一月中旬之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雪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雪白色的世界里，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 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的家中换得了一些少的可怜的油和盐巴。1月25号是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了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 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雪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利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地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 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愿。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

味的一种享受。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士退入苏联境内之后的困苦生活。随后四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零下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4006178，400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0: 该怎么形容你？
1: 你红颜祸水，掐我的破嘴，加油破再独孤求败，让他们把队都排到了国外。我被你吸引，没有做防备，这大概是激情。如果是球赛，这场踢平，上山若水是水里的一柄。

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0: 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1: 想躺在没人的地方，看天上星星那么亮。

香福地，满香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乐在70年代经过许冠杰、罗文等人的启蒙性发展，再到80年代张国荣、谭咏麟的巅峰起航，最终在90年代四大天王达到辉煌顶点，其中都离不开这些歌手用自己别具一格的歌声演绎的那一首首流行经典。今天请您收听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老歌《禅院钟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禅院钟声是一首广东乐曲，由乐曲音乐家崔卫林创作。乐曲讲述了一个书生爱上了一个女子，他去外地苦读并求取功名后，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已经和别人结婚，于是他就出家了。剃度的当天晚上，他想起负心人的无情无义，再也难以自己，于是在寺庙里就着钟声、风声、木鱼声，唱出了自己的满腹悲苦和对负心人的谴责。禅院钟声创作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侵略中国，崔卫林正流亡香港，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崔卫林寄居于一个旅馆之中，旅馆之侧有一佛寺，晨钟暮鼓，暮鱼声声。有一天他愁绪满怀，面对此情此景，灵感就这样袭来，于是创作了这首《禅院钟声》。崔卫林创作乐曲，首先是用洞箫吹奏，慢慢地寻找合适的曲调，想到一句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地连缀成篇。这首作品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此曲最早就是用洞箫演奏的，并且灌制了唱片，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其原声唱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是张学友和陈百强两人罕见的合唱版本，两个人的唱功完美地诠释了歌曲的意境，唱的是大气磅礴。这首曲子在创作之时，中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国破家亡，作者精神极度压抑，愤懑满怀，写此曲以抒发情怀，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时期都市中各阶层人民都处在高压政治的统治

同时这首曲子成为市民的共鸣之音，一经问世便很快流行起来。在抗战胜利后曾流行一时，常被填词歌唱，慢慢的变成了乐曲中常用的曲牌。这首歌含蓄地表现了人们展望未来对光明的期盼之情。

这首《名利有几多》是由郑少秋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郑少秋世纪之选》专辑中，作词千年由刘青云、郑少秋、徐静蕾主演的电视剧《世纪之战》片尾曲。这首歌把人生的沧桑、无奈完美地表达出来，人生本过客，名与利都是浮云，这是一首充满人生哲理的歌，曲风洒脱，旋律较快，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只是听懂的又有几人。风流倜傥的郑少秋可算作美男界的鼻祖，无论楚留香还是乾隆，风雅的古装戏翩翩卓世公子，数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仪态端庄，面容清俊，站姿挺拔，气质潇洒，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细说乾隆太和殿上，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通古博今，然而行走江湖时，他又是四爷，笑对人生，盘算与权谋都体现在了看似不经意的谈情说爱中。这部剧也造就了郑少秋和赵雅芝令人难忘的经典。郑少秋的唱功和他演唱的歌曲一样非常牛，前四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就有五首歌入选。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当年戏说乾隆火遍两岸三地时，他的一曲《摘下满天星》也响遍国内的大街小巷。1973年 TVB 拍摄首部彩色长剧《烟雨蒙蒙》，郑少秋出演男主角何书桓，并演唱同名主题曲，开创香港电视主题曲的先河。他唱歌特别有特色，干净清澈，吐字清楚，富含感情，如他的大侠形象一样独具韵味。由他主演而演唱的楚留香《倚天屠龙记》多次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曾获香港乐坛最高成就奖金针奖。在上世纪70年代，与许冠杰、罗文、徐小凤、珍妮、林子祥齐名，在唱歌方面同样有着大侠的风范。

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其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

12月，叶振棠与叶洁星合唱歌曲《笑傲江湖》在第132期华语金曲榜上榜3周，最高名次第1名。2015年3月10号至11号，叶振棠与香港文化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笑傲人生》演唱会。2015，3月11号，专辑《笑傲江湖》在香港唱片销量大奖2014颁奖典礼中获得10大广东唱片销量大奖。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在唱功方面，叶振棠一向以假音技巧闻名，而在歌曲的基调方面则往往流于沧桑和悲凉。这首《大丈夫》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让人振奋，听着热血沸腾。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做人就应该有担当、有魄力、顶天立地，这才是男儿应有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女中豪杰般的人梅艳芳演唱的《回头已是百年身》，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一首《回头已是百年身》唱哭了全场，一下舞台听着让人心碎又心醉。这首歌曲是著名填词人伦永亮为了梅艳芳1992告别演唱会而创作的歌曲，歌词中无不流露出梅艳芳对这个舞台的不舍，但却又因为个人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的复杂心情。整首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纳兰性德有一首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梅艳芳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有些人好似烈酒，刺激而灼热，令人意乱情迷，想要一饮而尽；有些人好似清茶，温润而绵长，让人回味无穷，止于再探究竟。还有一些人根本是变色龙，遇强则强，遇热则热，遇爱就爱。

夜光的突破创新，百变歌后梅艳芳活成了歌坛的神话。娱乐圈从来不缺少好看的皮囊，也不难找到有趣的灵魂，而梅艳芳成了香港的女儿，成了一种符号。那个纸醉金迷、少有真情的演艺圈，提到她依然热泪盈眶，一定不仅仅是好看和有趣，还有她带着几分江湖气、三分纵情、七分侠义的本色。圈内数十年，与人承诺言出必行，事后一定追问结果的是她，同行受辱带头仗义直言的是她，眼光独到提携后辈不吝赐教的是她，演出结束一定记得提名乐手扶持幕后人员的还是她。40年漫漫人生路，走过了很多卑贱冷漠，听过了许多飞短流长，挨过了很多苦，演过许多故事，爱过忘过，许多人也被别人忘过爱过。生在风尘场上，没有八面玲珑的世故，伤痕累累却一片赤诚，身世飘零半世坎坷，却没有冰冷刻薄，自怨自艾，仍然傻傻相信幸福会给自己一个人，却善待经过身边的每一人。他没有多少学问，没有显赫的背景，毁誉参半，绝不是什么名媛淑女，却强硬地活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如今又有多少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唱着他的歌，想起这个难忘的名字，梅艳芳。

灰色轨迹是由香港著名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一首歌曲，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该歌曲是1996年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1996年，《灰色轨迹》进入电台排行榜六周，最高排位第九位。创作《灰色轨迹》时，时值乐队低潮，音乐遭到诟病，生活也并不顺意。但黄家驹带领 Beyond 从此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非情爱时代，从亲情、生活到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在灰色轨迹的尽头，为此曲创作者打开了另一道门。灰色轨迹这首歌的前奏，你就像踏进无穷无尽的滴水深渊，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在高潮阶段，黄家驹发自内心的深情呼唤，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充分地表达了迷茫无助的心情。而在此处，电吉他的伴奏虽然只是几声轻轻的往复，但却别有一番风味。歌曲的尾奏也十分有味道，让人不禁沉醉其中。身为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以独特的沙哑嗓音以及巧妙的尾音处理见称，他完美而又富有魅力的颤音被很多人模仿，唱歌时给人一种温热的感觉。因此听黄家驹演绎的《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灰色轨迹》这些歌曲时，能感觉到被一种浑厚激昂的力量贯穿始终。这首《灰色轨迹》把一个人失落失

彷徨无奈和心情的跌宕起伏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当时，比昂乐队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没有人不爱他的歌，没有人不哼唱他的歌。直到现在，他的歌也成为不朽的经典，无人超越。

这首《缘尽》是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作词潘伟元，作曲卢冠廷，国语版《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这是一首直击心灵的声音。

一听让人忘不掉。这首歌也是港片《龙凤茶楼》的主题曲。《龙凤茶楼》是由潘文杰导演、莫少聪、周星驰、陈雅伦、吴孟达主演的香港电影。影片讲述了杀手阿龙出狱后，本想走正道，并与五小姐阿凤相恋，共同生活。可惜的是身不由己，不久昔日兄弟垃圾池又来找他。阿龙坚持着自己的江湖义气，虽然出狱后在茶楼当伙计，但却并未金盆洗手，不过问江湖之事。于是与阿凤的鸿沟日深，最终阿凤离他而去，而他也在与仇家的决战中再次被捕。在十多年的演唱生涯中，刘德华推出的大碟无数，由1985年首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至90年代《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爱不完》，以及国语专辑《忘情水》《笨小孩》及《真永远》等，无论是悲情情歌、轻快温柔作品，以及跳舞快歌，刘德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刘德华被评价为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更好，他的勤奋与敬业在娱乐圈也是非常的突出，被誉为是全香港的勤奋的象征。他热爱慈善，从开始的配合宣传做善事，到真心助人，再到为善不欲人知。刘德华在演艺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对慈善的上心也是被很多人所知的。尤其在每次赈灾活动的现场，他会是带头献演或捐款，爱心行动也没有停止过，参加各种捐款、义演及筹款等，在两岸三地被称为带头大哥。此外，刘德华默默支持关爱残疾人，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国残疾人协会副理事长。他也非常热爱残疾人事业，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

由吕方演唱的《听不到的说话》这首歌收录于1985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中。这首歌荣获了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和最佳作曲奖。由向雪怀作词，山珍里作曲。同名电视剧《听不到的说话》由德宝电影公司制作出品，姜大卫执导，樊少皇、马思辰、刘青云、张耀扬等主演的犯罪片，于1986年3月在中国香港上映。整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对聋哑偷窃团伙的作案方式、作案过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对聋哑人犯罪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幅聋哑人因自身残疾而遭遇的种种悲惨境遇的无奈场景。吕方在80年代中后期与张学友并称为歌坛双星，歌唱天赋不比张学友低。吕方的歌声以高音清澈通透而驰名于当时的乐坛，因为气控出众，中音稳，高音亮，吕方还被谭咏麟称为气功大师。熟悉吕方的朋友肯定都听过《弯弯的月亮》《你的浅笑》《朋友别哭》等歌曲，这些充满时间岁月的经典一直在心中不曾遗忘。吕方的名字曾经与郑玉玲联系在一起，也曾经与张学友一同被誉为双星的实力派歌手。纵使经历事业波折起伏，他的好声音依然没有改变。吕方早期事业发展不俗，其中《你令我快乐过》《每段路》《只因我太痴》和《弯弯的月亮》等歌曲都曾大行其道，其歌艺以清澈冥想为主，但风格和形象皆不独特，使他在乐坛多年始终都没突破，反而他与香港演员及主持人郑玉玲拍拖了长达17年，却成为众人之焦点。

相依为命是香港流行歌手陈小春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陈小春演唱，收录于精选集《夜生活》中，发行于2004年2月1号。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1985年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作为优秀学员进入豹小子组合，并被推荐给谭咏麟、梅艳芳、陈百强、张国荣等做演唱会伴舞。1994年，在陈德森导演的电影《晚九朝五》和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金枝玉叶》中出演男配角，因两部电影同时提名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和最佳男配角奖，最终凭《晚九朝五》中的阿宝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伯母说的话，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起，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
5: 啊，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树修啊？
4: 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季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束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走到关上时，谁知牵押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那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
5: 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
4: 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剪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
5: 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哎，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所好吗？
4: 哎，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谈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
5: 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
4: 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
5: 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吗？
4: 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书农又笑道，哎呀，今天辞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神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哦，死了，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啊，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寻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私事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那总寻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寻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哎，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赵会的出息也不少呢。啊，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添些出来可添不得了。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赵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赵会啊，是上海一句土坛，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要有了赵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说赵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哎，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滴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哎，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它东洋赵会。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哎，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这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呀。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我总不信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哦，有的。哎哎，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招巡捕，他便去投从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哎，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哎，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大声叫车，哎，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啊，真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那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那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鞭子捅。

0: 过了腰去，那手被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的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图，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100板，押14天。他还要伸缩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呢，原来说打100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拖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100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拖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这里面啊有两层道理。一层啊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是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戏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啊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这第二层啊，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这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3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承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的时候，既知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事要商量，我只得别过树农进城而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骑马进城，路过那狗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里暗想莫非办什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你这个可谓长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看荒去， 你道他怎么个看？

0: 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拆帖道喜去了。闸费用不着这些呀、啊。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味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1: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0: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他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嗨，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啊、带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啊，这个自然。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季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内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记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
1: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0: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1: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0: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我才受呢。
1: 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课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十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的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
0: 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五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息，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五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
1: 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官上有事要早些去。
0: 季之今日来吗？
1: 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0: 啊，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
1: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牵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牵押房后面的夹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 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的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儿、椒麻味儿，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 前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潘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 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

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1.5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0.5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2.5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汽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

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5: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有我在。

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爱。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flowers will always di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

0: 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1: 霓虹开始闪动，迷茫的路口只剩下懵懂。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

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

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

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的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
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罩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他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他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阳

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七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琴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

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曼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穆格措黄金海岸。穆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穆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穆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穆格措的神奇。

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美。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
1: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您好，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蒋医生。蒋芳芳医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擅长脑外伤后偏瘫及吞咽言语障碍的诊断与康复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神经疾患导致的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椎管狭窄、膝关节病等软组织损伤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面神经麻痹的诊断与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治疗，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与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那近几年其实三伏贴这个词频繁地走入到我们的身边啊，大家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但是真正三伏贴的功效有哪些，在本期节目当中蒋医生将会为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芳芳医生，来，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今天将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和冬病夏治。近年来，三伏贴以它独特冬病夏治理念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出圈，火遍大江南北。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什么人适合贴？什么人又不适合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伏天呢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伏天的伏呢，就是指伏邪，就是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邪。在暑日里，暑邪呢会逐渐深伏于体内而不为人知，如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而伤肺气，还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而进入冬季以后呢，这些病会反复发作。三伏天对身体的损伤呢，主要是暑湿伤及身体。暑邪，暑为阳邪，是夏季的主气，是火热所化，暑性生散，因此暑邪呢最容易消耗人的气，伤人的津液，所以叫做耗气伤津。如果人体呢被暑邪所伤，就会出现发热、心烦、口渴、汗出、乏力、小便短赤。湿邪呢是阴邪，容易伤及脾胃，如果被湿邪所伤，人体就会出现四肢困重啊、胸闷呐、恶心、便溏或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甚至被湿邪所伤，会出现上吐下泻这种胃肠道的症状，舌苔比较厚腻等，这一系列都是湿邪伤及脾胃所导致的症状。因此三伏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就是暑和湿，所以在生活中三伏天需要做好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暑，防暑呢就要防晒降温。第二，要祛湿，有一些饮食啊、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啊，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物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

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违逆了它呢，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那么，什么是春夏养阳？第一，要保护阳气。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么热的时候还要保护阳气？因为人太贪婪，总是图一时之乐，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空调啊、冰箱是人体寒的重要来源。人们脱得太快，吹得太凉，喝得太冷，吃得太冰，这个时候阳气最易耗散，寒邪最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第二，夏天顺应天时，天气炎热，同性相求，人体内的阳气呢也会向外舒展。这个时候，阳气在舒展的过程中，人体最容易把阴寒之邪排出体外。为了让阳气充分抒发，借阳气宣发疏散秋冬体内积聚的阴邪，通常需要我们调适阳气，养阳而使阳得以舒展顺畅。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我们除了下面要讲的药物、针灸、敷贴等方法外，平常适当增加运动，出点汗，汗出而寒邪出，阳气舒，多去户外走一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衣服稍微多穿一点，身体时刻保持暖和的状态，吃点辛味的食物，能促使身体内部的生发，早晨早点起来等等行为都是养阳的表现，是夏天养生的常态。总的来讲，春夏养阳就是要保护阳气，要配合阳气的抒发，以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及自身的平衡。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冬病夏治呢，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的春夏养阳养生的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顺应阳气生发，万物始生之特点；秋冬呢，顺应万物收敛闭藏，阴气渐生之特点。即春夏养生养长，以养阳；秋冬呢，养收养藏，以养阴。清代张之聪，说的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宜用辛热温阳饮食以补阳气。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宜用寒凉养阴之食饮食以补阴气。张介宾说的，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际。冬病夏治呢，是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通过呢，在夏季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三伏天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的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夏天的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呢，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体表，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呢更容易渗透皮肤，刺激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三伏天是冬病夏治最重要的时机。冬病夏治的主治功效和适应症。冬病夏治的主要功效呢，是温阳益气、健脾补肺益肾、祛风散寒、通经活络止痛。它的主治呢，包括胃病、慢性腹泻、胃肠功能紊乱、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月经不调、早衰、荨麻疹、虚寒头痛、过敏性鼻。

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肩腰腿痛、老年儿童体弱易感等。它的一些适应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啊、咳嗽、鼻炎、咽炎、哮喘、肺炎、支气管炎、气管炎。消化系统疾病，像消化不良啊、拉肚子、打嗝、呕吐、口臭、腹痛、各种胃炎，包括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肠炎、结肠炎、便秘等。颈肩腰腿痛、头痛、偏头痛、颈椎病、落枕、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膝关节炎、腕关节综合征、脚后跟痛、风湿性关节炎等。还包括一些妇科的疾病，像乳腺增生啊、痛经、月经不调、闭经、崩漏、白带呀、多不孕、月子病、乳汁不足等症，还有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疲劳综合征、手脚凉、怕冷、免疫力低下等其他的病症，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像吐乳、腹泻、消化不良、易患感冒、小儿夜啼。冬病夏治的一些具体方法呢，冬病夏治方法包括内服的汤药、食疗、熏蒸的疗法、推拿、针灸、敷贴疗法等数十种方法。下面就简便连夜的几种方法做叙述，并重点讲述一下三敷贴疗法。第一是针灸疗法，可以取患者的膻中、肺腧、脾腧、肾腧、足三里、丰隆等穴，三伏十节呢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拔罐的疗法，可以取膻中和双侧的膏肓、肺腧、脾腧、肾腧等穴，每次呢拔罐5到10分钟，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三呢，可以做一些推拿的疗法，可以使用一些捏脊的手法，由尾椎两旁开始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两旁，每日捏脊10遍，每日一次，连续30日。第四的话就是通过一些食疗，有一些冬虫夏草炖老鸭呀、人参葛芥粉，还有黄芪炖乳鸽，这些呢都是主要针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期，但是它们呢需要辨证，它属于不同的症型。你像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辨证是属于肾阴亏虚，有一些气短呢、呼吸急促啊、动则喘肾、低热或潮热、头昏耳鸣、舌偏红、苔少、脉细无力的症状的话，可以在家用冬虫夏草炖老鸭。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冬虫夏草20克，老鸭1只，大概是3斤左右。先将老鸭洗净，再将洗净的冬虫夏草纳入鸭腹中，加料酒啊、葱姜啊、精盐呢、入锅中煮至老鸭肉烂熟即成。这个方法呢可以补肾益精、止嗽平喘。人参葛芥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症型的话是肺肾两虚，可以看见气短呢、语音低微、动则喘肾、苔白滑、脉沉细，可以就是开水冲服一下人参葛芥粉。主要的方法就是人参100克、葛芥100克，先将葛芥去鳞皮及头足，以黄酒浸渍后微火焙干，与人参同研细末瓶装备用，一天呢是2次，每次是4克。开水凉开水的话是开水凉了以后送服，也可装胶囊服用。这个方法呢是补肺气、纳肾气、止咳平顺。像黄芪炖乳鸽的话，它是针对于症型肺脾两虚，可以在家乳鸽1只，制黄芪40克，先将乳鸽宰杀后去毛及内脏，与黄芪同入炖盅内，加精盐、葱姜、料酒，隔水炖90分钟即成。一周可以使用2次，连服1个月。本方呢可以补脾益肺、固本定喘。

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三伏贴。张璐的《张氏医通冷笑方》中说，白芥子一两，盐胡索一两，干碎细心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后发展为哮喘膏，治疗哮喘的经典方。其中呢，白芥子为君药，辛温，入肺胃经，利气化痰，温中散寒，通络。细心辛温，入肺肾经，祛风散寒，开窍。甘遂苦寒，入脾肺肾经，泻积水，破积聚。盐胡索辛苦温，入肝胃经，活血散瘀理气。生姜辛温，入肺脾经，发表散寒开痰。麝香辛温，入心脾经，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止痛催产。诸药相配呢，温肺行气，祛痰平喘。三伏贴方呢，主要是根据临床科室的需求、病情情况来具体制作。一般呢，主要组成的常规配伍包括盐胡索、炒白芥子、生姜汁、麝香。如果没有麝香的话，也可以用丁香或者香附来代替。甘碎，这些药粉是使用姜汁调糊，制成一毛钱硬币的大小，然后贴敷在穴位上使用的。每次贴敷以后呢，最好再结合局部的艾灸，这样会增加叠加的效果。比如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穴迎香、鼻梁、印堂、攒竹、阳白、太阳、肺腧。方法呢就是，治疗鼻炎呢不能用灸和艾灸，因为灸和太大，扣不住这些脸上的穴位。所以艾灸的面部呢，最好是用手拿着艾灸条来艾灸，尽量感觉热，这样效果好一点。从迎香开始艾灸，双侧，每侧艾灸时，迎香的部位呢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的时候呢移到鼻梁，来回几个回合，感觉大热移动到印堂，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移到攒竹、阳白、太阳。面部艾灸下来呢，大约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艾灸治疗鼻炎，取穴面部的穴位一定要用好一些的艾条，最好使用金艾条或者高级艾条。那。

粘附贴的一些附贴的部位呢，是根据患者病情按规定选择相应的穴位。附贴选穴对照使用说明呢，每次选那个 A、B、C 其中一组来贴，然后依次贴敷，不是一次全部贴敷。像适用于呼吸道疾病、老慢支、咳嗽、支气管哮喘、咽炎以及小儿咳嗽、反复感冒、阻塞性肺气肿呢，选穴。像 A 选项的话，就是定喘、大椎、肺腧、天突、膻中；B 的话就是肺腧、大椎、膈腧、脾腧；C 就是双侧的定喘、心腧、天突穴、膻中穴。适用于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脊髓炎、退行性脊柱病变，可以选一些，肺腧穴，当然是双侧的，足三里、三阴交、太溪穴、阳陵泉、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穴位，可以就是说局部的压痛点呢，或者疼痛缓解的点。B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脾腧、足三里、太冲、公孙、环跳、天枢，还有阿是穴。C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肾腧、足三里、肺腧、委中、昆仑，阿是穴。适用于肩周炎、颈椎病、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群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肩颈穴、天柱穴、阿是穴。B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肩颈穴、天宗穴、风池、阿是穴。C 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风府。风府的话是只有一个，阿是穴。适用于亚健康、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气虚、血虚、体虚的话，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是双侧的肺腧、百劳、足三里、大椎、气海。B 的话是双侧的足三里、内关、太冲。肾腧、命门；C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肝腧、太溪穴、脾腧、中脘、膻中穴，适用于脾胃虚寒、胃痛、胃酸、胃胀、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便秘、厌食等，可以选以下的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脾腧穴、肺腧穴、梁丘穴、足三里穴。B 项的话就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穴。我说的这个 A、B、C 的话，它是三组选穴的穴位，可以任选一组，不是每组不是 A、B、C 全贴。B 项的话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C 项的话是脾腧穴、胃腧穴、足三里穴、肾腧穴。适用于月经不调、痛经、产后月子病、头痛、伤风等属寒症的，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关元穴、肾腧穴、三阴交、上髎穴；B 项脾腧穴、次髎穴、足三里、气海；C 项的话就是肾腧穴、足三里、下髎穴、阿是穴。适用于男性肾阴阳虚呢，阳痿早泄。腰膝酸软、前列腺问题的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四肢畏寒、神疲乏力、精神不振、活力低下、易疲劳，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气海、肾腧穴、三阴交、命门、关元穴；B 项的话是脾腧穴、太溪穴、足三里、三阴交，当然这都是双侧。C 项的话是肾腧穴、心腧穴、关元穴、命门、阴陵泉、中极。适用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呢、鼻塞、嗅觉减退、头痛不适及说话时鼻音、头痛、头晕、失眠及精神萎靡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是
百劳穴、肺腧穴、膏肓穴，手三里。臂项的话是大椎穴、风门、脾腧、膈腧穴。C 项的话是大腧穴、肺腧穴、膏肓穴、合谷穴。三伏贴的腧穴选择呢，其主要目的就是顺应天时，激发机体，同性相求，固护阳气，所以并不会是选择腧穴进行针刺的疾病治疗，在腧穴选择上也可以做一些经验的调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28-1055，428-1055与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继续交给蒋医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贴三伏贴的一些注意事项。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宜清淡。应尽量避免呢食用寒凉、过咸等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其他的肥甘滋腻之品，以免诱发过敏反应以及减弱药效。患者在贴敷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贴敷过程中呢，如果出现小水泡，也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就好，或者是外涂龙胆子。若出现较大的水泡，应及时的妥善处理，以防感染。配置好的药物呢，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临时配置，它不可放置过久，药物宜密闭低温保存，天气炎热潮湿时保留的时间呢也应相应的缩短。在取下贴敷剂后呢，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宜搓啊、抓、挠贴敷的部位，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或涂抹其他的止痒药物，以免进一步刺激局部的皮肤。你像久病啊、体弱消瘦的患者呢，用药量也不宜过大，贴敷的时间不宜过久，并在贴敷期间密切注意病情的变化和有无不良的反应。第一次贴敷的时间呢不宜太长，以6到8小时为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到6小时呢，就出现皮肤严重的刺痛，要提前取下，尽量呢不要把皮肤贴出水泡，以免影响以后的治疗。如果贴敷的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呢、水泡，也应谨慎进行下一次的贴敷治疗，可以更换输血呀，或待皮肤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治疗，要注意减少贴敷的治疗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像三伏贴，温阳化痰的伏贴，因其药物组成和制作工艺呢，较少出现像温阳化痰，较少出现皮肤发泡的现象。如果患者呢属体质敏感，或既往用药出现红斑呢、水泡等反应，应缩短贴药的时间。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应及时将贴敷的药物取下，避免刺激，一般呢都可自愈。像消喘膏和补肺咳喘贴，贴敷以后呢，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部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患者呢多能耐受。如果上述感觉呢特别剧烈，难以忍受，需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即可。三伏

贴的贴敷时间呢，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和人身体质的状态酌情调整。贴敷局部的刺激强度。如遇阴雨寒湿天气呢，可适当延长敷贴的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如果遇炎热暑湿天气，可缩短。体质尚可呢，没有过敏的患者可延长。阳虚体弱呀，易过敏者呀，需要缩短这些贴敷的时间。如果还必须要注意有无的不良反应。如果贴敷后应避免大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以防药物脱落。尽量减少电扇呐、空调直吹，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也应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食物，应膳食海鲜、牛羊肉等。

取下贴敷的药物以后呢，可用清水轻揉、冲或者擦洗局部，不要搓、抓、挠用药的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及涂抹其他的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刺激。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药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及贴敷时间等，贴敷局部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潮红、灼热或轻度的刺痛、瘙痒感，或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泡，或敷药处的皮肤在一段时间内遗留色素沉着等，均属贴敷后的正常反应。一般呢对小水泡不必特殊处理，仅需保持局部的干燥或局部涂抹哈希奈德乳膏止痒。防止渗出，待其自然吸收即可。取下贴敷以后呢，如果有一些大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的刺痛，这样的话就是得提前取下敷贴。不良反应及处理。如果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呢，或贴敷时间较长，因为每个患者他的。

体质是不一样的。贴敷后可偶发局部的皮肤严重红肿、大水泡、溃烂、疼痛号较大，或有少量的渗出，可用消毒过的针刺破水泡，用消毒棉球吸干水泡中的渗出液，再用甲子溶液，就是我们俗说的紫药水，涂抹局部。如渗出液体较多，可使用2%的黄连素溶液冷敷患处，待渗出减少后，再用甲子溶液涂抹局部。如果水泡体积较大，或泡中呢有脓性的分泌物，或出现皮肤破溃啊、露出皮下的组织啊、出血等现象，需到专业的医院诊治。中医讲究以平为期，缓缓涂功，过犹不及。三伏贴不宜妄自增加局部的刺激强度，增多贴敷次数。同时呢，不宜多种冬病夏治方法密集采用，过分干预，应按需配置，合理施术。中医讲究因时制宜，但补只重一时。冬病夏治调理是利用夏季炎热的天气，呼应人体阳气鼓舞的机理。盛夏时令可择炎暑时施术，不必拘泥更日，地域亦存差异。上午阳气鼓动为佳，但也不必局限及时。每伏期间的贴敷呢，也不必拘泥于首日。如果当日因故没能进行，也可以在本伏期间任选一天完成治疗。如果某一伏中断了，下一伏也要继续贴敷，还是会有治疗调理效果，不必因为中断而停止一年的治疗。中国式的标准化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适度适量，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通常根据暑热的程度、人体的素质来选择苦味的食材及烹饪的方法。你像，如莲子心呢、苦瓜等适合酷暑时火热体质者，苦菊啊、芦笋呐、等适合暑热不重阳虚的体质者，祛湿化浊，湿有湿邪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藿香啊、佩兰、砂仁、白豆蔻、草果类的，还可以选择一些冬瓜排骨汤、莲藕脊骨汤、薏米绿豆扁豆粥、莲子枸杞荷叶粥、香菇冬瓜球，一些使湿邪郁火从汗呐、便呐排出。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1日开始，初伏是7月11到7月20日，共10天。中伏的话是7月21到8月10日，中伏是20天，末伏呢是10天。普通的预防保健呢，可以每伏一次，共3次。较重的可以三伏前后加强巩固一次，中伏增加一次，即7月1日开始，一共6次。你像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0: 现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的、有贴敷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或者是先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58446-8766。如果交通不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说一些三伏贴的禁忌症吧。三伏贴的禁忌症的话是月经期呀、妊娠期的女性是禁用的，还有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禁用。因为月经期的话，女性的话很会有不适，如果贴敷这个三伏贴，可能会加重月经期的不适。妊娠期的妇女的话，因为一些中药虽然说没有一些禁用的成分，但是还对于怀孕期的妇女孕妇的话，还是要慎重。你像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贴敷三伏贴的感觉，且皮肤比较敏感，所以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用的。还有一些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呢，是不适宜三伏贴的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泡疖和皮肤有破损者，疾病的发作期，你像发烧啊或者正在咳喘的患者呢，是不宜进行贴敷治疗的。然后呢，我就像禁忌症的话，就是，目前这些。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蒋芳芳医生，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冬病夏治以及三伏贴的具体的治疗的一个。

0: 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0: 他们形容你
1: 红颜祸水，掐我的破嘴，加油波再度孤求败，让他们把队都排到了国外。我被你吸引，没有做防备，这大概是激情。如果是球赛，这场踢平，上山若水是水里的一柄。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剪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他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管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1: 想躺在没人的地方，看天上星星那么亮。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复危检查督导防汛工作，县就业服务局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国网一通供电公司深耕文明创建提质赋能宜居家园建设，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营城子镇寿山水库、新兴乡伊丹河、大南河等地，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在寿山水库除险加固现场，傅威强调，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准备，力求将事前预防和风险管控落到实处、细处。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看到大南河大坝治理效果，他强调要细化防汛措施，紧盯大小河流、山洪灾害等重点环节，形成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防汛作战格局。傅威要求要层层尽责、环环相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每一个隐患点位的排查整治与动态监测，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防线。县直相关部门及有关乡镇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要求，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结构性矛盾，持续夯实全县就业保障底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成功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与各类求职群体搭建精准、高效、便民的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前期通过摸排企业用工缺口，积极吸纳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涵盖智能制造、商贸服务、物流仓储、餐饮文旅、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数百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层次丰富，覆盖面广，既可满足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择业需求，也为普通劳动力、待业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大量适配岗位。招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应聘人员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关键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岗位咨询详情，现场投递简历。就业服务局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技能培训、创业补贴、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答疑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有效畅通了人力资源供需渠道，大幅提升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率。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国家级文明单位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下沉社区，服务民生一线，日前国网一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共建文明居所、共享宜居生活主题活动，以企业担当助力县域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美化活动，集中清理楼道卫生死角、绿化带积存垃圾，清运楼道废旧杂物与闲置家具，全面清除墙面、电线杆、单元门等多处小广告，有效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守护公共空间，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居住氛围。依托电力行业

0: 特色。本次活动将文明理念与安全科普有机融合，工作人员同步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用电咨询，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居住陋习，同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用电安全防范能力。下一步，国网一通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深耕文明创建加安全用电特色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和启设联创共建活动，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为建设整洁安全和谐宜居的文明县域贡献电力力量。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治市容环境乱象，保障人行道、商超及市场周边道路通行畅通，连日来，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改善城区市容环境与通行环境。行动前期，执法队员开展日查巡查，发现辖区商超、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域电瓶车随意停放、占道乱停、堵塞通行通道等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城市整体风貌，也给居民通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此类问题，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重点路段、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此次整治采取日常巡查加定点转控、宣传劝导加现场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查值守，对现场停放不规范的车主进行面对面劝导，细致讲解非机动车文明停放相关规定，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停放秩序。对车主不在现场长期乱停乱放的电瓶车，执法人员统一进行挪移规整，有序摆放，及时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向过往群众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乱停乱放陋习，树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的良好意识，主动参与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此次专项整治有效破解了电瓶车占道乱停难题，重点区域通行拥堵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市容环境和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提升。下一步，执法大队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精细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营造整洁、畅通、文明的城市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种菜施钾肥的最佳时机及方法，之后为您播出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欢迎收听。蔬菜种植需全面补充肥料，尤其是钾肥，对产量和品质提升至关重要。氮促进生长，磷增强抗性，钾促进光合和产物的运送。钾肥使用需结合蔬菜种类和生长阶段，常用钾肥有复合肥、硫酸钾等，使用比例需调整。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延缓植株的衰老。蔬菜对水和肥料的需求很高，尤其是在施肥时需要全面的补充，不能单一的依赖某一种肥料。以前种菜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植株生长旺盛、高大及表现良好，因此经常过量的使用氮肥，或者仅使用氮肥。这一方面是因为氮肥能显著的促进生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氮肥价格比较低，不会显著地增加成本。然而，随着蔬菜种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在种植蔬菜时应多使用钾肥，并且要均衡地使用氮磷钾肥，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种微量元素的补充。由于钾肥相对较贵，一些菜农朋友对为何需要使用钾肥以及其效果好在哪里表示疑惑，也不确定在实际种植当中应该选哪种钾肥。钾肥的重要作用，我们从生理角度详细的解释钾肥的必要性以及氮磷钾肥在蔬菜种植当中的具体作用。 光合作用是蔬菜作物产量的基础，植物95%的干物质来源于光合作用生成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充足的矿质营养元素供给下，蔬菜作物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并实现高产优质。可以说，矿质元素能优化光合作用，从而生成更多的光合产物。绝大多数的矿质元素以无机形态被蔬菜植株所吸收，也有少数以有机形态吸收。这些营养元素通过根系被吸收，通过原生质体和质外体进入植株的维管组织，然后被运送到各个部位和组织中，形成各种化合物，发挥各自的功能。氮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的生长，使得植株更加的高大，叶片更加宽大。氮是蔬菜体内各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关键成分，如蛋白质、核酸、叶绿素、生物碱和激素等。磷能增强植株的逆境抗性，促进根系发达和花芽的分化。磷在植株体内通过合成磷脂来连接和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化合物。钾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生命的活动，包括光合作用的增强和光合产物的转运，从而促进叶菜类蔬菜生长更多的叶片、果菜类分支和结果的增加，根系根部的膨大。蔬菜食用钾肥的好处和使用的时机。蔬菜种类多样，其食用部位也不同，包括叶菜、果菜、根菜和花菜。食用钾肥的目的，无论蔬菜种类如何都是一致的，即提高产量和果实的品质。叶菜，以叶片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如小油菜、生菜、菠菜，在肥沃土壤中可能只需施用氮肥，但配合钾肥能使叶片更厚实，叶片数量也会增加。如芹菜还需施用磷钾肥和钙硼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叶柄的肥大，防止叶柄空心及开裂。白菜和甘蓝在结球期应注意钾肥的施用，以促进结球更大更实。果菜，如茄果类和瓜类的蔬菜，通常在结果后需要注意施用钾肥，以促进由叶片产生的光合产物转移到果实，提高产量及改善果实中的糖酸、蛋白、脂肪等营养成分，从而提升口感。根茎菜，如萝卜、胡萝卜、大头菜等根菜，以及芥菜、芦笋等茎菜，在根茎膨大期施用钾肥，可促进更多的产物转移到根茎部位，从而使根茎膨大。常用的钾肥及使用方法。常用的钾肥包括氮磷钾复合肥、硫酸钾、氯化钾和磷酸二氢钾等。无论是哪种蔬菜，在食用钾肥时，通常会配合使用一些氮肥，以确保在果实或根茎膨大的时候，植株依然能继续的生长，避免因果实膨大而导致植株生长受阻或者是早衰，影响产量。在蔬菜生长中追施钾肥时，可以直接使用氮磷钾复合肥，也可以结合尿素或磷酸钾食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聊一下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大葱种植需科学用肥，有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功能肥和叶面肥各有用途。夏季大葱易烂根，需查明原因后对症下药，可用杀菌剂处理后再进行生根补菌操作，以恢复根系的健康。大葱想要长得产量高、卖相好，该用的肥料是一定要用的，三分种七分管，在不同的肥水管理操作下就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有葱友问大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肥料，而且随着夏季高温时期的到来，大葱烂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也提醒葱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肥水的方案。大葱喜欢什么肥料呢？在种葱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里大葱对养分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大葱喜欢什么肥料，不如说如何在不同阶段科学合理用肥。选好肥类的种类，确定好用肥时间和使用量， 优化肥水效果。在这里总结了大葱种植经常会用到的肥料类型，包括具体的使用周期，都会为您简单的介绍。大葱烂根怎么办？夏季到来之后，大葱烂根问题会日益的明显，可能是地虫啃咬或者是培土误伤等各种原因，导致大葱根系出现伤口引发烂根，也有可能是大水淹泡或者是用肥不当导致烧根等等。所以出现烂根以后不要着急，先查明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如果是地虫啃咬导致大葱烂根，要先治虫，然后治理根系，其他原因导致的烂根可以直接进行治理。我们建议葱友可以调整好土壤的环境，再结合生根壮根的具体方案，更有助于大葱根系尽快的恢复健康的状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6: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爱。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长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给拆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

0: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 国务院。

0: 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

0: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

0: 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

0: 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

0: 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40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5: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6: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7: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0: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1: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 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

0: 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

0: 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就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生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0: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

0: 入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2: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3: 我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监督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2: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3: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2: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3: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2: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4: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它收你100块钱。你说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2: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5: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2: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

0: 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五六十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2: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6: 淮北大地外屿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 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

0: 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直供，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

0: 偏消费者。和四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2: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2: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益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 机器人等等它。

0: 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对，
0: 那
1: 所以
0: 我
1: 说。
0: 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看到这个总裁在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哈，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

0: 论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人，演播田翔， 监制小楼。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听了伯母说的话，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起，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
2: 啊，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数修啊？
1: 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季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数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儿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走到关上时，谁知牵押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那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
2: 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
1: 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捡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
2: 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
1: 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所好吗？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的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
2: 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
1: 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
2: 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吗？
1: 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树农又笑道：
2: 哎呀，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
1: 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
2: 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
1: 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哦，是了，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私蓄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赵会的出息也不少呢。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填写出来可填不得了。
1: 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赵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
2: 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赵会啊，是上海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要有了照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是

做照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哎，就把一卷小洋钱在门缝里递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哎，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它东洋照会。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哎，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这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呀、啊。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我总不是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哦，有的。哎哎，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啊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遭巡捕，他便去投从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啊、哎，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哎，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大声叫车，哎，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啊，啊，真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那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他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脱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的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驼，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一百板，押14天。他还要申说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着，原来说打一百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脱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一百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脱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这里面啊有两层道理。
一层啊是。

0: 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是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戏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啊，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这第二层啊，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这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承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的时候，季之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事要商量，我只得别过树农进城而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骑马进城，路过那狗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里暗想，莫非办什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你这个可谓长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看荒去，你道他怎么个看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拆帖道喜去了。闸费用不着这些呀、啊、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谓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2: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0: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它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
2: 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嗨，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待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啊，这个自然。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季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内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记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
3: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2: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3: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2: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才受呢。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客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10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的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五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五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官上有事要早些去。季之今日来吗？
3: 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
2: 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0: 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牵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牵押房后面的夹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遴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立坚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下游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遴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聚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遴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录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遴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利用美联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林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然后把对方对接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永宁镇的永宁大殿 至利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渝绿电数据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零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蒙古北正，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光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光伏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装移民，在银川核桃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

0: 哎，那我们都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据说来拜的时候，
2: 据说来拜的时候，有家人说不敢帮，你帮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官府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一批产业协作模式。每年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山洞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宁安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编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兼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热和黑山总理斯帕耶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武艺，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

0: 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煤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元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两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蓝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荣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俊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作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作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前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前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前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龙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前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前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来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龙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政务界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林、张立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新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入乡，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落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亮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

0: 此次听众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乐网做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夜网统管。财政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

0: 天气情况分析一下。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这些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会造成网络安全问题。所以，一般用这种一般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则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陆续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2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信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全地以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麦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

0: 及有组织犯罪行动。立陶宛总理鲁杰维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俄罗斯队22号均实现2连胜，平行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运动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展、傅国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并肩踏海而立，保持方悬。先锋舰扶波相伴，
1: 攀登祖国山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身边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逆时者地图起追，成功者先陷于史，武量盲定，目标任务坚定，现今趁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

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鉴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有媒体援引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称，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57，在青海海心洲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3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第17届两岸电影

爆料人士等八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

暂停葡萄牙队，目前哥伦比亚队三分领跑，刚果金队积一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值得期待。

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木托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会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是任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对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清晨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 昨天，2020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商正式启动。调水调商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有哪些优化？

0: 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雨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罗罗迪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雨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实际上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

0: 走势。哎，你好。
1: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说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红旗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1: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覆盖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部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定等在内，连州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的？
1: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淋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冰原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淋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辽宁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部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

0: 最突出的红枣风险呢，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1: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级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级洪水。那预计呢，未来三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变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月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资水、沅江、沅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0: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它是降雨不断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流之流等等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

0: 北西方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一类高原向两广迁移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脊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是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么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前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极力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绝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

0: 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1: 嗯，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烈的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呈现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平高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降雨面积越大，那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漏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躲避，要远离河道、低压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0: 其实对于海关这边，提前这个雨阵的下法有时候没结束啊。接下来的这3天，降雨它的弱区和强弱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
1: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在潮汐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从今日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我们也

0: 对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说你的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
1: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行政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每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关注汽车预警，并做好自己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0: 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呢，同样是备受关注的。十五天之后，强度一路走高，已经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官邵文南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总你好。
1: 两位主播好。
0: 还是想请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止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量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的？
1: 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低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6.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罗龙以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0: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在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夜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去掉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0: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海拔的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啊，因为有一些台风，它这走着走着就变了，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是个弱台风暴，而突然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弱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另外，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桑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

是在30度左右，雌激素基线是比较弱的。那同时，李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柴犬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0: 努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在巴西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西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努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较有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努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努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受其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温热。
1: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另一下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一个台风。不过这样从数量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嘛？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的高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有高达7，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面不高，随之风切变偏大，中层有干空气波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陆地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努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移动路径。
1: 对，就是引起了一个

说温尼科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个风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网。那另外，沿海人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游乐项目的一些游乐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前两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8号台风海芳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护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流图上来看，其实海芳斯的目前流速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的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烈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线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

0: 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款展会吸引全球贵妇多方之约，更是可以顺势而上，电三补三，使用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昨天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2: 哎，你好。
1: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虫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2: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

0: 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挑一条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0: 这个挑一条沙道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房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岩层呢却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型、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挑一条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挑一条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型呢，风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巨型风，巨型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型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巨型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

0: 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在中间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
1: 嗯，
0: 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例调查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一级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一级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
1: 嗯，
0: 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

0: 行。这个河段呢，是从洒浪里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洒浪底至桃城部河段洪水预演实验，洒浪底水库溢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年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水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

0: 设计，采样那个水库有75.5亿的蓝沙库容，这么多蓝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条水条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杨那个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条水条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条水条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条水条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条水条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防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防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防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条水条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条水条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比如说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条水条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条水条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条水条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 今年呢，我们提高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并称该事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据黎南部民防部门当天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安全区内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声明还说，以军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伤害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扩容358亿立方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6月22号，中菲双方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巴加埃说，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地区国家参与袭击伊朗，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

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队1-1逼平。C 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平平的 C 罗，但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当地时间22号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何种场景都能完成破门，必须严加防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A 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
1: 嗯，
0: 在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
1: 嗯，
0: 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对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对，
0: 还有这个。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
0: 外旋大香蕉，
1: 对
0: 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
1: 嗯，
0: 法国，然后巴西，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
1: 啊，
0: 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嗯，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这个、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

0: 奥斯卡鲍勃，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黄金期的年龄。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六个亿啊，
1: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0: 对，整身价的六个亿呢，我觉得四个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六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1: 对
0: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他能跑起来，
1: 对，
0: 身后有空当，
1: 大草原，
0: 对，
1: 就像在
0: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1: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0: 坐牢，
1: 实在是没地儿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1: 很开心，
0: 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两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这个不是一个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1: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0: 还丢了一头球，
1: 丢了一个头球
0: 啊，
1: 就这个不可原谅。
0: 对，
1: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
0: 最高的是波黑，
1: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0: 对，
1: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0: 敲鼓是吧？
1: 敲那个维京战鼓，
0: 维京战鼓。
1: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现场很震撼的一幕。
0: 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时候他最害怕，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0: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1: 冰岛，
0: 当时冰岛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1: 对，冰岛吼，
0: 对，冰岛战吼，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6/1会碰科特迪瓦。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1: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0: 对。
1: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库里巴里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失球应该
1: 三个丢球跟他都有关系。我们说库里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0: 对，
1: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0: 对
1: 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0: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1: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0: 对，
1: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0: 把自己扔出去，
1: 扔出去，
0: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1: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身体慢四拍。
0: 对，
1: 就是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
0: 对，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1: 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比赛。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0: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1: 对
0: 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1: 是
0: 啊，我记得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1: 对，
0: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1: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0: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1: 波尔图。
0: 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

0: 还是差不多该
1: 退役了。
0: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就
0: 是
1: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0: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1: 跑我前面的追嘛。
0: 对对，
1: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0: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1: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
0: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1: 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开场的时候连续四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入不结束了，就
0: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1: 对啊，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0: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1: 给踢甩了。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0: 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1: 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0: 给逼到门口了。
1: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0: 对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
0: 要
1: 从
0: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1: 对，
0: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塞，这都是全队随行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1: 稍微懒点
0: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1: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0: 对。
1: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1: 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0: 对对对。
1: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0: 对对，
1: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2到3个人，这是正张的一个思路，对吧？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嘛，
0: 对对对，
1: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门将的位置
0: 啊，
1: 门将。
0: 向前推进，
1: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1: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0: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在澳大利亚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1: 他在亚洲没问题。
0: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1: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0: 对，
1: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0: 没错没错，
1: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0: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1: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2届，
0: 2届，对对对，
1: 没问题。两
0: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3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1: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0: 对对对对，
1: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0: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 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呀，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1: 就是球王踢法嘛，
0: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1: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0: 对，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1: 赢球时候都一切都好，
0: 对，
1: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0: 没错，就像葡萄牙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0: 很大胆这个言论，
1: 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
0: 啊，
1: 现在
0: 若昂内维斯，
1: 若昂
0: 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毕费的社交媒体，就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然后直接就说你们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1: 抱一抱，
0: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1: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0: 对，
1: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0: 对，
1: 你根本就防不住，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0: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1: 完全不一样，
0: 现在不是一个节奏，
1: 真的，哈兰德那身体就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是飞铲的，
0: 对，
1: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啊，
0: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就是说他那个身高，
1: 我看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0: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1: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0: 对，
1: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0: 他还吃牛心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1: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上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0: 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1: 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0: 对，
1: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

0: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意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意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
1: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啊，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赛、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抢，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弗洛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死手，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西甲的金靴，你
0: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见乌拉圭踢。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8/1他会碰德国。那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出来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去下半区。
1: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东道主美国，可能还有西班牙。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0: 打西班牙，
1: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
0: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1: 对，
0: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我们打场平局，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1: 对，
0: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1: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还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小组的。
0: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1: 对，
0: 你是碰我，还是碰谁？
1: 对，
0: 所以那西班牙上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1: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
0: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吗？
1: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0: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1: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了最后就图赫尔、扎叔、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0: 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

0: 不太懂。
1: 自己呢？
0: 自己只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1: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到很大的影响，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0: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1: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那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死1000，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死800，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这根 pricing， 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0: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1: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1月份2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几乎10多人伤病，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0: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50多人，我们躺10个还是40人，我们躺20还是30人，
1: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0: 我们躺30人还有个队伍呢，
1: 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0: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30个，我们上50个。
1: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身体波动，
0: 战术纪律，
1: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0: 对，
1: 你要更多的吃牌。
0: 这是个笑谈哈。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也是情理之中，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了，
1: 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1: 对，
0: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7-8个人，
1: 对，马赛的，对吧？
0: 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虽败犹荣，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1: 对，
0: 应该是2个球了。上个场比赛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1: 对奥地利进了一个球，
0: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1: 对，
0: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1: 那是因为没扩军，
0: 对，
1: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0: 当时是走多少个32个队吗？
1: 对，当时32个队，对。
0: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1: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0: 啊，对，
1: 对吧？
0: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1: 对，
0: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3名，
1: 对，
0: 巴西拿的是第一。
1: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那个雷恩，那个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 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0: 他最后上了那个一米九的中锋了吗？
1: 上了一米九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0: 对
1: 啊，第二个
0: 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1: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那您按说奥地利
0: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1: 他是退回来了，
0: 退不够紧密。
1: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还有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你说
0: 现在日本队有个高空中锋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1: 对对，还有曹圭成，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0: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1: 对对对，
0: 你起啊，来
1: 你起。对啊，那
0: 我这个两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顶出去。
1: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哈，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四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三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两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1: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两分。
0: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零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零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零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1: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0: 我们提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三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1: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0: 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然后呢哈兰德 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1: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0: 对，
1: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0: 嗯，
1: 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0: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1: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0: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

0: 就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1: 对，
0: 记得吗？
1: 对对对对，
0: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草里面能游泳啊？
1: 对，乌克兰吧，
0: 乌克兰
1: 是吧？
0: 乌克兰，嗯，
1: 你看这次费城的那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0: 对
1: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0: 嗯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
2: 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3: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想赢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6: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入球。
7: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呢，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8: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

0: 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1: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2: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1: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
3: 就是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的。
1: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3: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1: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啊，这场比赛啊。
3: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 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啊，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啊。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毕费和毕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1-1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5个了。是五个，
3: 对，
1: 五个，
3: 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3: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5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金靴了，接近决心靴了，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3: 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那个是技巧型的。他是身体型的。
3: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

0: 的时候，它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它像以前它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1: 对对对，
0: 靠爆发力，
1: 对，
0: 靠弹跳，
1: 嗯，对，
0: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1: 对对对，肌肉流失啊，
0: 所以大家
1: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0: 对，大家要理解它哈，
1: 它有不服输的心态，
0: 嗯，
1: 但是呢，它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0: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1: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
0: 嗯，
1: 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
0: 嗯，
1: 俩。高兴了，
0: 我们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1: 那你说这场比赛
0: 再不进，
1: 那
0: 就得坐下了。
1: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0: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
1: 啊，
0: 那就得坐下。这个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1: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亚德胜利之后，C 罗给引荐的，对吧？
0: 行，
1: 那你说说你作为
0: 投桃报李，
1: 就是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0: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1: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0: 对，
1: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0: 那当然，
1: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那么高。
0: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1: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
0: 嗯，
1: 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0: 嗯
1: 啊，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
0: 嗯，
1: 啊，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
0: 嗯，
1: 如果今天
0: 进三个，
1: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0: 对，
1: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
0: 嗯，
1: 你之前是零，
0: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1: 那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0: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1: 有一个点球，
0: 对
1: 吧？我估计也能争取来一个，
0: 嗯，
1: 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0: 嗯，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1: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0: 嗯，
1: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0: 嗯，
1: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0: 嗯
1: 啊，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0: 嗯，
1: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0: 嗯，
1: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
0: 嗯，
1: 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
0: 嗯，
1: 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0: 嗯嗯，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1: 啊，对对对，
0: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1: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
0: 对，
1: 他和维萨是互补。
0: 嗯，
1: 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0: 但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1: 对，
0: 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1: 嗯，
0: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1: 普和吧，打普和
0: 啊，打普和
1: 打
0: 普和红钻，
1: 普和红钻，
0: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1: 对对对，
0: 就都离门3米。
1: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0: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就是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1: 对对，
0: 人自己趟进去的，嗯。
1: 他和维萨互补，
0: 一直都是快乐
1: 一般
0: 快乐男孩，
1: 打门好，
0: 对，
1: 所以这俩人互补，
0: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1: 嗯，
0: 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1: 这球没什么悬念，
0: 嗯，
1: 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0: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应该。
1: 嗯，
0: 那场比赛是个平局，
1: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攻。
0: 对啊，
1: 啊。

0: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线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我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啊，
0: 这场必须赢。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他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2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招马奎尔啊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1: 因为他1.9米啊，
0: 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只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
1: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
0: 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他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齐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45分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4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3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蹴鞠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形式。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是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出气的球了，它就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

0: 叫筑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对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1: 左军胜，扬左军花果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
2: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有四片的，一般是在汉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6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4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8片的车了。8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4: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陆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2: 对对对，
4: 是你苏西图的造型。
3: 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3: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卢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卢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5: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

0: 的大社里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社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1: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叫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猴，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设立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9: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 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2: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2: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9: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鸡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2: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9: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2: 汉文化
11: 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1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1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体会这个意思。
11: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7: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义，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这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室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坚贞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硬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5: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3: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5: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个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它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熏绝二复连”，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3: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5: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3: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5: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4: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 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3: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0: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

0: 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自自。

相似。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化子。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了这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十三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书恒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书恒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理工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

遂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十三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

0: 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此，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到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和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个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到歌曲，进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吧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中进入相识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 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飘花篮》的秧歌舞。《飘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豫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豫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
0: 这八位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2: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我觉得是模范啊，咱们多上天，鲜花种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个这些群众啊，这。
0: 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啊，就觉得高兴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那样。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 在大连台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

爱人生，历史传奇。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快下撤！我们急需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温顿先去知道，在等着他。
1: 韩林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替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过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0: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1: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点！
0: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1: 伦敦，先去预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2: 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这等于
1: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 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好的，明白了，女士。
0: 加急方案伦敦，费用很高的。哦，无论多高，立刻发。
1: Thank you.
3: On October 8，201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4: 卖香呀，养花儿，穷过堂。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5: 快点，快跑！这是刘星过来了，这等于都不成了，坐下。

0: 张学良将军，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1: 张将军，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先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 就三天，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2: But reading 反反写封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波。

0: 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4: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3: 喂，你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5: Helen 小姐，那天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4: 他们是害怕了？
5: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4: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5: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4: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3: Helen。
4: 嗯。
3: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4: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
3: 嗯，
4: 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哦，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3: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4: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3: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4: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哦，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3: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0: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历史铭记的日子。此际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6: 报，北平历史报，西安发号兵变，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西安事变，西安大事变。
7: 张
6: 少帅，
7: 张少帅，这就是张学良啊。
3: 海兰，海陆，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4: 哎，快，快起！ 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祥云说的三天，来了。
2: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8: 人间体育的这是张先生叛国。
3: 听到了吗？还有，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4: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短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必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3: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4: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2: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3: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4: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2: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行立刻多路发出。
0: 为什么苦的西安地铁所谓西安叛变？

0: 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军事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1: 白鲁，就你先搬到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2: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3: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1: 嗯。
3: 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
0: 年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5: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6: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1: 周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1: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5: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7: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8: 过来。
3: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8: 他们乱哄，毛都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9: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 ？Captain Lee， 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还要向你汇报吗？
8: 哎，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9: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 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预签有效，现在才4月份。
9: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 喂，
9: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9: 您也是记者，
1: 简直没有道理。
10: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8: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10: 客人很辛苦。
8: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9: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10: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11: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1: Oh my god, David!
11: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11: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11: 啊，大卫先生，
9: 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11: 哦。Lee，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9: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3天？
9: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11: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9: 应该的，应该的。
10: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12: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成功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

他就是薛长熙，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

0: 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5: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企业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和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7: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8: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3: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9: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3: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0: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组织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0: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3: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0: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3: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1: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3: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11: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12: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3: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12: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事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4: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12: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4: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 我们台风和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2: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15: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2: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4: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2: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6: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2: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17: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8: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 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9: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8: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接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0: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7: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18: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啊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8: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 2，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接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 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粘度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7: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7: 起来了。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就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是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3: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3: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游戏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3: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

0: 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他只能生成 MV。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9: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的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10: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6: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2: 眼下这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 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1: 这个马甲加入了潮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落寞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决绝紫的意思。
12: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奕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奕晨也有些意外。
1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13: 那你呢？
1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12: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奕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14: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有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12: 眼下，冉奕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11: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了。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5: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6: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翻。
1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7: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6: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5: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7: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5: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16: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5: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3: 一期临床试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好，我们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0: 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1: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0: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2: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2: 2025年光我们医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1: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

0: 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0: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1: 同样，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3: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风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

0: 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也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 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一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对，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两三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嗯，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嗯，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有趣。聊完了陆地上这一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2: 两位主播好。
1: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2: 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0: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哈。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2: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1: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2: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斯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0: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2: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 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1: 嗯，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0: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2: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啊，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0: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1: 杨处长你好。
12: 哎，你好。
11: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2: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1: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2: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 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
11: 嗯。
12: 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伟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
11: 嗯。
12: 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
11: 嗯，
12: 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 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它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
11: 嗯，
12: 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海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后期的蓄水。
1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12: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弯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形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看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对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曹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六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曹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 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12: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一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一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一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

0: 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应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滤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条下以前，它这个过滤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条沙吧，这个过滤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条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条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一调它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跳跳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 这个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滞留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引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闸的引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引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引水，就是考虑引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一调它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 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

0: 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条的调查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咽。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

0: 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

0: 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改。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4: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6: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

0: 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0: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 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 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以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8: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6: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9: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6: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生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7: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6: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8: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10: 有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到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生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是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监督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10: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10: 价格从50%到500%，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11: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2: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 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0: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2: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3: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昨日新闻重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5: 淮北大地外渔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9: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使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 斯大摩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莫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莫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莫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莫的接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莫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莫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 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4: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4: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益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 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2: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4: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2: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4: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2: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4: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2: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4: 我个人的建议是 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2: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4: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7: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及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2: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

0: 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形式。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宫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它就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祝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花果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对，起，进。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4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4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6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4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8片的鞠了。8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有内胆的球了。有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1: 啊，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蹴鞠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但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 他就是

0: 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1: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2: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3: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3: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4: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3: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4: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引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力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9: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7: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3: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4: 它
1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兽而已，就是为了确定这是人言一兽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9: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3: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9: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3: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10: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3: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10: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 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体会这个意思。
9: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1: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

0: 地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地》，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汉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这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对舞。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 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模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5: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3: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5: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戏精赋》中就有“杖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而根挂，比熏角而复连”，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3: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5: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3: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5: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4: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0: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4: 易晴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她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晴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

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一晴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晴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晴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手里还提着那根让叶青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斌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叶晴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叶青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叶青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斌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叶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晴娥一起上去吧。叶晴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

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晴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晴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寺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晴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易晴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晴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晴娥搭话的样子。易晴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晴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梦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因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依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

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新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使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建功而于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弊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县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受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受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衡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衡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
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它的贡献。

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0: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5: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4: 啊，
5: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4: 嗯，
5: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4: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5: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4: 哦。
5: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
4: 嗯，
5: 而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4: 哦，
5: 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4: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5: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4: 对，
5: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
4: 嗯，
5: 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
4: 嗯，
5: 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
4: 嗯，
5: 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4: 嗯，
6: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4: 哦，嗯，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现在我们就一探究竟。
5: 羽毛球啊， 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4: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7: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三次吧，差不多。
4: 那真是不少了。
7: 对，那管用啊。
8: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6: 对，
8: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在帅，
4: 是吗？
8: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4: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5: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4: 跟陈静一样，
5: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
4: 啊！
5: 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
4: 哦。
5: 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4: 对。
5: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4: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哈、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5: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4: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7: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4: 啊。
7: 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4: 爬台阶儿，
7: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8: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4: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8: 啊。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4: 咔嘣咔嘣的响声。
8: 对，
4: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9: 没有，因为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4: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9: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4: 健身操。
9: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4: 那对对。跟风运动是不是？
9: 跟风运动啊，
4: 好，
9: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4: 好嘞。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1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10: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3: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10: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

0: 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公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纪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2: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纪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纪、靠什么树政纪展开讨论，围绕显纪与前纪、留纪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见悟中校准政纪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庙强：
3: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1: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3: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1: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4: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5: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

0: 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1: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3: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4: 好，36修正。好，36准备。
3: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2期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4: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3: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程。

0: 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1: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0: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3: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前坝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5: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一个八堡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4块瓦的那种短衫，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福音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2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堡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啊，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呢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0: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佳等九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雨水情谊。
5: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六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天下的甘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宝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宝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0: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八堵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5: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八堵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街的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校察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田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 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令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业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60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0: 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自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

0: 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基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

0: 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0: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1: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坎塞洛，点速，
5: 漂亮 ！C 罗
4: ，C 罗进球了，
5: 进球了。
6: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4: 嗯，关键时刻就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2: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1: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0: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0: 好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舒塔诺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夏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科迪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球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西奇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0: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的第6分钟的时候，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门多门德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
1: 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0: 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3: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2: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

0: 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3: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4: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4: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7: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6: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7: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6: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 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4: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

0: 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她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25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 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